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声，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7.1。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应该是真正的姐妹淘啦，锦绣二重唱这首歌叫做《姐妹淘》。

很多的家长在教育孩子这一方面呢，现在他们就会觉得说，我以后一定要让我的孩子就是比较自由一点，他们想干嘛就干嘛，绝对不逼他们去学一些课外辅导的东西，就是由他们自己心所发展。但是呢，你会发现，往往就是成功了的那几个例子，哪一个不是小的时候被家长就坐在旁边逼出来的、盯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也是一个很矛盾的点哈。继续来搜上虎二所带来的，你一定要幸福。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现在好像大家对于单身的这样一些理解会越来越多层的意义了。我们会说单身贵族，也会说单身狗。我记得在那个综艺节目当中，就是正反双方有来就是辩说，到底呢，单身是贵族还是狗呢？在你看来，这到底该怎么选择？接下来听到龚志怡所带来的《明知我爱你》。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现在 FM 97.1，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纷飞》，来自于徐怀钰。

刚刚说到这个 Avogadro， 它也是意大利出品的这个经典甜品之一。当然，在意大利还有大家所熟知的 gelato 这样子的一个冰淇淋的物种，它跟我们平常吃到的冰淇淋不太一样，它是那种口感非常绵密的，而且呢，它对于身体是会比较好，没有那么多的含糖量。然后，所以就是女生吃都不会发胖的那一种。所以，如果你去意大利旅行的话，一定要吃正宗的 gelato 了。继续来分享那首《朋友变情人，再变朋友》，来自于品冠。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多的话题呢都是以什么什么样是一种怎样的体验，比如说长得好看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大家就可以来纷纷聊聊自己的看法。那最近呢这个问题也在网络上发酵起来，有很多的网友就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哈。比如很多人就说在这个社会上什么事情就是长得好看就可以做，长得难看其实就不能做的。有一部分的网友回答是说做个怪人，比如说一个人长得好看，不管他做什么奇怪或是神经兮兮的事情，都更加容易得到人们的宽容。反之，然后来想象那个答案，然后反观一下自己生活当中会不会是这样。接下来送上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来自于孙燕姿。

0: 北京时间9点整。每天走在城市的街头，很少看到你的笑容。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快乐？回归从容与温馨的自信年华，丰富我们无限美好的城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Hello， 你好，我是 IC。接下来分享这首《责无旁贷》，来自于阿悠悠。

不可避免的，没有结婚的，你们都会要被这个三姑六婆，还有亲戚们家里的这个家人们问到这个什么时候结婚、催婚的这个问题。那其实如果不回答呢，又觉得不太礼貌啊、如果说呢，好像也不能够说出一个什么所以然，所以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而且呢，除了去反驳，然后又造成不愉快之外，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也没有任何帮助呀。接下来听到《没你的日子》，来自于无印良品。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来看待时间，现在是9:18。听到这首《北京的冬天》，来自于老狼。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多面性的性格哈，有些是展示给外界看的，有些性格是留给自己的。所以呢，大家看到的你喜欢的艺人的样子，可能并不是他真实的样子，只是他想表现给你他最好的样子而已。接下来听到《百年孤寂》，来自于王菲。

那天，我对你说，请不要走，留下陪我，你会不会害羞？放开手不回头。如果今天我开口说，请原谅我，过去的错，你会不会？

度过今天，我开口说请原谅我，过去的错你会不会

0: 做什么。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

网络上常常会有一些恋爱金句，好像说出来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不由得赞同。也许就是你亲身经历的故事，只是这一些写手们呢，把他们精炼成了一句话，然后这么甩到你的面前，就会觉得好像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不过在恋爱当中的那一些体会，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写出一些恋爱的金句。感谢各位的收听，再来听到周传雄的男人海洋。

97.1，这里是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9:48。方大同从2005年发的一张专辑到现在，真的走过了很多的岁月，也给出了我们很多经典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回到他第一张专辑《So Boy》的这张专辑当中，然后最展现他原始那种灵魂乐的才华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女人》。

现代人好像都有一个通病，那就叫做拖延症。其实特别是对于那些搞创作的朋友们来说哈，知道自己这个 deadline 截止日期要来了，但是还是忍不住要到最后一刻才会交稿。那其实每当要进入到这个 deadline 的状态的时候，都特别的痛苦，因为首先你会意识到它真的要来了，然后在此之前呢，你真的不是没有想起过他，然后每当想起他坐到电脑前对着屏幕打开 Word、PPT、Excel 的时候呢，会进行认真思考，然后就会有一些其他的想法突然到了脑中，然后就莫名其妙的拖到了最后。来听歌吧，我们来听到 FIR 天天夜夜。

总想十全十美，所以总是十分忙碌，忙得焦头烂额，却未必能至善至美。与其三心二意忙碌，不如一心一意专注。我们只专一做唯一一件事，做最好听的电台。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97.1，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也是大家集体活动当中会玩一个游戏，叫做真心话大冒险。那其实这个游戏真的还蛮刺激的，不知道每次你会愿意选真心话还是会选大冒险呢？

我常常在国外旅行的时候，在街头呢就会看到很多厉害的街头艺人，他们的表演也会让我驻足停留来听完他们的表演。我觉得这在旅途当中是一个美好的意外的收获，所以希望在自己的城市当中，街头的表演的水准可以稍微提高一点，而不只是为了生计而出来表演。接下来送上梁静茹的《听不到》。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演唱会呢，我觉得大家能够接受的票价估计就是在1700左右，因为现在也是市场的正常的票价。可是如果碰到那种一票难求的，比如说那些像 Big Bang 这样子的太红的男团，每一次出票都是一秒钟就被抢光的那种，所以如果你想要买到好一点的票呢，可能真的还要加价或者是找门路去买。所以对于一个普通听众来说，看个演唱会也是一件挺棘手的事情。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7.1，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听到林志炫的《花房姑娘》。

在我们中国有看面相，然后其实在西方世界呢也有一些这种算命之术，比如说算塔罗牌。现在年轻人之间也很流行这个算塔罗牌，去抽一张牌来预示着接下来可能在你的爱情上或者是工作上有什么样的指引啊。我觉得其实大多数这样的指引呢都是比较正能量的，然后引导你可以往一个好的方向去。接下来分享一首《淡水河边》，来自于戴佩妮。

流行。好音乐，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现在时间10:49，继续来分享陈慧琳所带来的两个人。

灰姑娘这个童话故事对于大家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有印象的，被改编成了这个电影，然后童话当中的那一些梦幻的画面在电影当中变成了现实，也是给很多人一个更加梦幻的梦境吧。接下来分享这首老街，来自于李荣浩。

北京时间11点整。一个上午的工作，十一点允许思想开小差，让大脑休息休息。也许我们没有荣华富贵，没有锦衣美食，但我们有爱，有亲人，有孩子，人生照样过得充实。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97.1 精彩继续。
1: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 FM97.1，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继续来分享这首《沧海一声笑》，来自于任贤齐。

其实有一句话我一直很认同，就是不要做林黛玉，因为在这世界上不会有那么多的宝哥哥来疼你。银光点点娇喘微微，什么事情都是如此伤心落泪，那么这个生活没有办法进行下去。但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如果有那么一个人，他真的过得很抑郁，其实他真的是生病。其实抑郁症的话，它真的是一种疾病，那么他需要正规的心理治疗，他也需要药物治疗。所以关爱你身旁抑郁症的人，不要有歧视，多一些帮助，多一些关怀。继续来分享这首《期待爱》，来自于林俊杰以及金莎。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11:19。而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来自欧德阳的《上弦月2004版》。听了这么多年这首歌曲了，你知道上弦月是什么月吗？就是每个月初八左右，那个叫做上弦月，每个月23左右，说的是农历啊，农历23左右那叫下弦月。如果说晚上的这个天气还可以的话，去看一看。

我记得曾经有个小女孩，然后呢，她失恋了。当然了，是个少女嘛，对不对？那么她失恋了之后，她就跟她的妈妈说：“我特别想忘记那个人，想忘掉这段经历，因为觉得好痛苦。可是怎么也忘不掉，看到很多东西都会想起她。”妈妈说：“你干嘛要忘掉呢？你可以去做你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当你偶尔那么一瞬间再次想起来的时候，其实在此之前你已经把她给忘记了。”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嘉伦。本时段与你分享到的是来自于曾宝仪还有朴炫亮的合作《子曰》。

0: 就是在酒吧或者咖啡厅当中啊，想要演绎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必须第一要传唱度非常的广，要特别的好听，第二呢要真正能够触动人的内心。因为在酒吧或者是咖啡厅当中，人们都希望把自己心里面最真实的那一面毫不掩饰的表现出来，情绪得到释放，所以最为经典的歌曲才能够触动人们的内心，引起一定的共鸣。分享姚晨以及林更新的一生所爱。
1: 昨天今天过去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49。听到杨坤的替身。

0: 上数点点车灯，
1: 可能有些人听这样的歌曲，现在真的很难听得懂，因为我们的城市在不断的加速，我们的脚步也在不断的加快，什么东西都要讲究提速，什么才能够慢呢？也就是说，当你快的时候，你应该快，而当你慢的时候，你真的应该放慢自己的脚步，学会体会生活当中的那种快乐。当你出去玩的时候，你还马不停蹄的去像赶飞机一样。

那么乐趣还在哪里呢？所以说，现在如果说你已经可以休息了，那么放慢脚步，看一看周围的风景，跳出来，然后觉得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去看看那一切，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和你最开始想的有所不同。坐上陆毅跟张力的不忘。

0: 北京时间12点整。猫喜欢吃鱼，但并不会因为吃不到鱼而饿死，只是给味蕾留下遗憾。美味不能缺席，不能让品味留下遗憾。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 FM97.1， 我是嘉伦。孙燕姿为你送上，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现在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自己人生当中的那个真正的唯一呢？那个唯一是你第一次遇到的，你一定要相信，在以后遇到很多很多都特别正确，甚至于比他更好的人，其实那一些仅仅是路边的花花草草而已。因为有一些东西是要经历时间来磨练的。当你左顾右盼，选到了这个，惦记那个，选到了那个，再惦记下一个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人已经相伴一生。只有那些真正相伴一生，到最后彼此之间都已经成为亲人的那些人，才能够在对方年老的时候掉光了牙齿，不再美丽，不再漂亮，甚至于成为生活当中那个无法自理的人的时候，还依然不抛弃他，不放弃他，还能够跟他在一起过日子。哎，什么叫做感情呢？这才叫做感情啊。继续来听到张信哲所带来的回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以前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说到过，爱自拍其实是一种病，这病得治。但是其实爱自拍也是利弊各半。美国的皮尤研究中心呢，互联网与美式生活项目研究调查组就发现了，54%的人曾经在网上发过照片，大多是自拍。从性格分析，爱自拍的人一般懂得挖掘自身的优点，善于自我欣赏，追求上进。但其中不乏浮躁自负的人，热衷于接受他人崇拜的目光，病态地吸引他人的眼球。其实很多东西啊，中国人讲究中庸之道，在于一个度，度过了那就不好了。
1: 给你带来的是两个人非常非常难得的一次合作，而且恐怕也是再没有的合作吧。高慧君还有张学友，你最珍贵。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继续来分享浪浪所带来的《恋恋风尘》。

不要小瞧了这一首首的歌曲，有些时候就是那么一句话，就是那么一段旋律，或许会让你拥堵的内心突然间茅塞顿开了。生活当中有一些东西呢，是虽然小随处可见，但是呢却有着很好的作用。比如说小苏打，厨房当中除了用它来做糕饼之外，还有其他的作用。比如说烹调食物的时候，如果将醋放多了，可以在锅中加一些小苏打把酸味去掉。还有呢，就是水煮或者是焯青菜的时候，在锅中加一点小苏打，焯出来的青菜会格外的清脆。而清洁抽油烟机的时候，用小苏打吐在脏物的地方，待上那么一会儿再去清除，可以很快的擦拭干净。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呢？在此时此刻享受当下的这一刻，听听王菲的这首歌 Only One。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现在已经是12:49。继续来送上叮当跟严爵的偷偷的爱。

我觉得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的时候真的是想要寻找一个答案，一个属于自己的答案，内心的答案。最近就看到了这样一件事情，一位77岁高龄的高秉涵老人，在20多年当中护送了50多位战友的骨灰回故乡。这20多年来，他是为什么要去做这样一件事情呢？其实跟他从小的经历有关。他13岁的时候就被母亲送走，逃避战乱，却因为他只16而没有看到母亲的最后一面。从此他一辈子不吃石榴。而他之所以会护送这么多战友的骨灰回故乡，也就是因为他也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母亲，寻找那一份落叶归根的情怀。而这位老人说过的最感动我的一句话就是，一个没有在深夜里哭过的人是不足以谈人生的。听到一首《天下无双》，来自于张靓颖。

0: 北京时间中午一点整，20分钟打个小盹儿，可以让接下来整个下午时间都精神。
1: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继续来听到蜜雪薇琪的《私奔》。

首充满正能量的歌。为什么说人需要正能量呢？哎，你可以试着，如果说我告诉你不要看红色，红色对你来说不好，红色会让人很焦躁，那么在你的脑海当中一定出现了红色。所以其实呢，不想让一个人做什么样的事情就朝他的反向去努力，不要去强化他。每个人的身上都依附着两个自己，好的和坏的，让积极去打败消极。所以呢，就常常说一些积极的话，然后不念叨或者不想象消极的事情，可以常常念叨高尚、真诚、宽容和快乐，少说一些鄙陋、虚伪、计较和忧郁，那么自然那些糟糕的东西就会离你远远的。继续来听到《如果分开我也爱你》，来自于关喆。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当不会再任何事都为我开始好奇怪，该不该还没来得不想

外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谢，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早，每天都该保持前进，我势必要有强劲的实力，再跟全新的自己问好。我知道

现在时间13:18。接下来分享方大同的黑白。

如果你哭，你的对手就会笑；如果你笑，你的对手就会哭。人生就好像是愤怒的小鸟一样，每次你失败的时候，总会有几只猪在笑。你要做的就是无视嘲笑的声音，给自己打气，自信的微笑，再自信的做你该做的事儿，勇敢一点，真的没有什么大不了。所以我们能够听到这些歌手的歌，其实他们都已经经过了无数的嘲讽，无数的谩骂，甚至于说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词汇都能够随时的砸在他们身上，但是他们就那么站在那里。所以要这么想一想的话，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事儿算什么呢？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袁惟仁跟黄淑慧，一首《想念》。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7.1 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送上龙卷风，来自于周杰伦。

很久很久以后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们真的不太清楚，我们连下一秒钟将会发生什么都已经不太能够清楚，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保证的就是我们现在做着什么，而且我们仍然可以保证的就是凡事有因有果，你现在做的一些事情必然也就决定了你将来将会站在哪里，你将来将会过上什么样的日子。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13:49。接下来是孔令奇、刘若英还有徐怀钰的《大家来恋爱》。

不知道这首歌曲对于你来说有没有提神的作用？不过工作了到了这个时候，哎，嘉伦很想问你一句，就是你回想一下今天早间你起床的时候，是被闹钟叫醒的，还是被梦想叫醒的？早晨醒来呢，应该先花5分钟的时间啊，然后来赖一下床，期间呢可以做一下运动，比如说，深呼吸、打哈欠、伸懒腰，然后活动四肢，然后再慢慢的坐起来，穿衣下床。如果是醒来之后砰的一下坐起来，容易引发心脏病、血管的这个疾病，甚至会造成意外死亡。所以说，如果您家里边啊，这个爸爸妈妈就年纪比较大了，那么更要去提醒他们，早晨起床的时候慢一点。继续来听到这首暖心，来自于郁可唯。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整，在大人眼中，只有能还是不能的黑白规矩；在孩子眼里，只有有还是没有的彩色问号。用成人心智，孩童思维，痛并快乐地生活着，品味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7.1， 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好歌继续送上来听范范1:1。

人和书的缘分有的时候只有那么多，在约定的时间里你看不完，也就再也看不完了，而你不知道约定的时间是多久。我觉得书是这样，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所以记住那些交汇时刻互相放射的光芒吧。接下来呢，要送上周传雄自己作曲的一首歌，叫做《关不上的窗》，它是根据自己多年的观察和体会，以爱情中失意着

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终有一天你恍然大悟，或许成长的一部分就是这样的，你不断地跟熟悉的人告别，跟熟悉的地方告别，然后走上一个陌生的舞台，见到陌生的人，听陌生的歌，看陌生的风景，最后把陌生变成熟悉。电波中继续用音符来感染你的情绪，听到这首甜蜜约定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

听说从目光中我们就可以判认出相爱的人，可是从目光中我们能不能判认出相守一生的人呢？走曾经走过的路，唱曾经唱过的歌，爱曾经爱过的人，却再也不提起恨，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大家都没错，只是不适合。继续来送上这首《虎口脱险》，来自于周华健跟蒋一侨。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47。接下来要送上的一首歌，来自杜德伟的《天真》。听他的歌，你会觉得很陶醉。小虫的词写的还真的是很美，平淡的生活常常因为你才变得小有情趣。

人生就像是一杯苦茶，品第一口你会觉得很苦，当你品尝到第二口的时候，你就会从这浓浓的苦茶中品尝出不同的味道。品人生这样一杯苦茶，从人生的苦涩中体味生活的甜味。继续来分享傅友轩所带来的《爱这件事情》。

消失的光阴散在风里，仿佛想不起再面对。流浪日子你在伴随，有缘再聚。天真的声音已在减退，彼此为着目标相距。

静静看着雨水打落在车窗，车窗外面有一个影子。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一个人的下午，一个人的村庄，让人疲惫浮躁的现代都市，有谁和我一样细水长流？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
2: 我来自一个充满灰色的地球。
1: 此时此刻送上的情歌来自蔡健雅，一个熟悉的声线。

兜兜转转，岁月变迁，你我容颜都已经不再如当年，但是爱情还像是当初那个模样。时光会老，回忆会淡，身边相伴之人也许已经换了几个，唯有那个人是心中最美的春光。接下来老歌依旧在耳边，听到这首《野菊花》，来自黄征。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任何的事都要尝试一下成功的可能性，哪怕所有的人都会觉得你只是一个尽情戏耍的小丑，上天从未抛弃过每一个努力生长的灵魂，也不曾辜负过每一个擦肩而过的生命。所有的不期而遇的温暖，悄然之间改变着那些看似惨淡混沌的人生。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潇潇。我们的好歌继续为你放送，来听到这首代表青春的歌。

用心良苦，只是因为深爱。波澜不惊中洗涤着我们的心灵，过去的不能重来，但是呢，却可以平静的回味。电波声中，此时此刻听老歌的你，是否也想平静的回忆着某人某事呢？分享这首老歌，来自刘畊宏，《情话》。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时间15:51。继续用接下来这首歌带你怀旧一下，听到方大同的经典一首老歌。

很早就有一个想法，想把那些伴随着我们成长，曾经深深地打动和影响过我们的老歌，按照不同的主题分类，重新的整理。我想不仅可以带动我们的听者重拾往日的情怀，同样也是可以赋予这些歌曲全新的意义。美人局邀请来莫文蔚和郑少秋重新演绎经典歌曲《世间始终你好》，承载了几代人记忆的一首老歌，也在二人精彩的演绎下再次焕发新意。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妈妈，那个叔叔提着什么？
0: 生日蛋糕。
1: 我想吃。
0: 不可以，生日蛋糕是生日的时候才吃的。
1: 妈妈，我想今天过生日。
0: 每个小孩都以自己不可思议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
2: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继续锁定在 FM97.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清芳一首《眼睛里的湖水》。

0: 是寂寞，是无奈，还是对于未来的迷茫和彷徨，匆匆忙忙的投入工作，或许你也不知道最近在忙一些什么，所以尽量的在音乐声中来调试自己的情绪，放松心情，做一些喜欢做的事情，都可以缓解我们的情绪。听到这首《今天》，来自于刘德华。
1: 走过岁月，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那现在已经是16:18。接下来继续送上张学友一首经典，如果这都不算爱。

有的时候我们倾其所有只是为了获得一种安全感，却不知道人从出生开始就背负着博弈、抵抗和挣扎的使命，而心灵的漂泊和惶恐永远都是没有办法回避的。所以真正的安全感取决于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和体验，以及内在的修为、自身力量的强大，而不是依靠赢得他人的赠予。继续来听到这首《在我左右》，来自于龚之仪。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就是 FM97.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要为你分享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的《寂寞星球的玫瑰》。这首歌，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说呢，可以算是小王子。

想知道一个人爱不爱你，就给他自由，不要妄想拴住爱情。世界上没有拴得住的爱人，如果是爱你，又何须拴着他？如果他不爱你，那么拴住他又干什么呢？爱你的人走到天涯也会回来找你，要费尽心机来挽留的，早晚有一天会走丢。分享巫启贤所带来的《三月里的小雨》。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人生就是一条长路，怎样去走，终点总是同一个。所以说，与其匆匆的赶路，让幸福美好的东西在身边不断的溜走，不如放缓我们的脚步，用心的去体会。你会发现，快乐并不是躲在看不见的地方，而幸福就在此时此地。一起来分享叮当这首《好难得》。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当落叶在黄昏开始寻找归属时，新鲜的绿芽已经在枝头绽放了，点缀着这个城市的生机。一首歌接着另一首，生生不息。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在一首范晓萱的小偷

这一年步履匆匆，似乎总在和新鲜的地方陌生人打照面，却忘记了梳理自己的感受。想到提笔写字的时候呢，明明在六月波尔图非常窄小的一个酒店里面，为四壁的压抑焦虑狂躁，而等真正到了下笔的时候呢，车里面的电台都已经在放圣诞歌了，人们已经在忙着买年货了。人独居的时候并不觉得孤独，因为活得肆意不计后果。接下来分享林志炫所带来的蒙娜丽莎的眼泪。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7:19。送上阿牛所带来的裙摆摇摇。

0: 在这个社会，当你不能拼爹的时候，就只能拼命。别人的成就和地位得到的看似来之不易，但必定理所应当。在这个社会，当你不能拼爹的时候，就只能拼命了。别人的成就和地位看到的看似来之不易，但必定理所应当。来听到玻璃，来自于辛晓琪。
1: 你的回忆中有些不能碰，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 九七点一。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翻唱自1955年的巴拿马人的原创歌曲，也

任何一段失恋后的孤独时光，如果没有让你长大，那你就浪费了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难熬窒息的情绪给你带来的苦难。当有一天你再度面临相同的情况，你就会只会变得越来越糟糕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7:51。接下来听到的是潘玮柏的这首 How Are You。

除了知情权以外啊，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感觉好像要大很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所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的生活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江磊，其一首只有分离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当女人脱下高跟鞋时，双脚便自由了。当男人松开领带时，表情便自由了。当孩子放下书包时，心情变自由了，世界变自由了。随心畅想，让心灵品味自由。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城市生活的久了，慢慢会学会等待，学会淡然。有的时候身边的嗓音不重要，别人的羡慕嫉妒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要管好自己，好好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因为宽恕是最好的回击，自己努力向前也是对你怨恨的人最有力的一个反驳，对爱你的人最好的一个馈赠。人生在世需要的是一种姿态，我走着你看着也很好。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水木年华《青春再见》。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音，不是故意想要伤你心，你听太多事情想你听，今晚月亮代表我的心，就让我陪着你入睡，今晚的话不会枯萎，也许也不只是今晚，我的心不用再兜转。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8:17。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周杰伦《告白气球》。

无需匆忙，不要将就，慢慢的我们都会变老，别难过，世间都是这样的，人生没有重来，没有试镜，没有彩排，没有回放，永远都是直播，只有知道感恩，热爱生活，珍爱生命，珍惜所拥有的，才会活得快乐充实美丽幸福。继续听到的是袁娅维的这首说散就散。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中，这里依然是 FM 97.1，我是梧桐。马上要听到的是刘惜君演唱的一首令人感伤的爱情故事。

夜是思念遐想的羽翼，好想与你灵魂相遇，握你的手一起散步，浪漫情怀在夜里疲倦，累了借你的肩膀靠一靠，依偎在你的身旁，简单的平淡的守候。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8:51。来听到一首《找自己》，来自于陶喆。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整，晚饭后和健身有个约会，不想汗流浃背的大幅运动，做几个轻松的瑜伽伸展动作，轻松塑造修长体态，给自己一个巨大惊喜。谁说当了妈妈的女人就不再体态轻盈？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欢迎将频率继续锁定在 FM 九七点一，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是莫文蔚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0: 时间在走，年龄在长，懂得多了，看透的多了，快乐越来越少了。我怀念无话不说，我怀念一起做梦，那些年未遥远的没有形状的梦，我们单纯的没有烦恼。如果可以回到十年前或者五年前，我依然情如当初。现在我也害怕同时间说真话，自己都会变成一个笑话。继续来分享寂寞难耐，来自于李宗盛。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

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9:18。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杨坤的一首偏重私人情绪的情歌。

很长时间都没有专心的听一首歌了，总是以为要最大化的利用时间，但是呢一心两用，做什么都会一边放音乐一边来做事情，但是这种方式好像让你记不住几首歌，记不住几首好的曲子。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听歌啊，就是要放空自己，专门的去听那么几首歌。继续来分享于子贝和乐团伙伴的饿狼传说。

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桌上的歌曲来自周杰伦，一首《发如》。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泡脚。那我们在平凡无奇的泡脚水当中，我们加入一点什么呢？比如说可以加生姜，可以加精油，可以加花椒。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呢，玫瑰花。玫瑰花泡脚是美容的，玫瑰花养颜的效果呢是众所周知的哈。不少的护肤品当中也是加入了玫瑰的成分，在泡脚的同时加入一点玫瑰花，能够调节内分泌，淡化斑点。玫瑰花的这个清香也能够缓解情绪，养心安神。继续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我爱你那么多》，收录在了萧亚轩的第三张唱片《明天》当中。那么这首歌呢，它是第一主打歌，它在这首歌的处理上面非常的细腻，编曲也突出了它的一个中低音的特点。媒体也冠以了萧亚轩一个亚洲最美中低音的称号。

总觉得缺少了什么，没有了对象，绵绵。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的时间，现在是19:49。有着一副清澈见底的沉静声音的周蕙，干净程度嗓音的空灵清澈，风格朴实无华，翻唱了他上个世纪六。
1: 怎么高兴过？你看我，我看你，你看我，其实我有。

脱离了呵护，第一次面对这个冷酷的世界，开始慢慢建筑一道道的城墙，试图活在安静的城堡。后来有人住进了你的城堡，然而命运无情地挫败你，失去了结局的童话像是坠入了地狱。你试图拒绝人间，可你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温柔纯真，再次的褪去外壳，那是经历了多少的温情。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填词谱曲和演唱的一首国语歌，同样呢也是爱情类电影最熟悉的陌生人的主题曲。那么这首歌除了表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整，交友俱乐部里，男孩 A 跟女孩搭讪，真巧，我和你同姓，女孩没有吭声。男孩 B 说，真巧，我和你同一所学校毕业。女孩笑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爱情没有是非对错，只是人对自身情感的表达和探索。它没有必要的原则，也没有谁能够评判。感谢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爱与被爱的人，他们的出现所给予曾经的一切种种，都让我们成长完善。接下来分享是非题，来自于范玮琪。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19。分享小海源所带来的心安理得。

父母对孩子的爱看似平凡微不足道，却是世间最为值得歌颂的伟大。以平淡但又细微深刻不煽情的词句唱出了父母的爱。对于这份爱，我们总是在青春的日子里以反抗与习以为常中挥霍接受，直到长大成人才明白，这一份爱恩重。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结束尝遍百味的人会更加的生动而干净。时间永远是旁观者，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自己承担。来听到一首《有梦好甜蜜》，来自于李彩桦和胡彦斌。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爱情是什么？刘三说，我爱着什么也不说，我爱着只我心里知觉，我珍惜我的秘密，我也珍惜我的忧伤。我曾宣誓，我爱着不怀抱任何希望，但并不是没有幸福，只要能看到你，我就感到满足。爱情是什么？你有自己的答案吗？来听到马俊伟和李瑞莲所带来的梦中情。

0: 别样的韵味与文化，带着想象收起行囊，发现这座城市的魅力。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继续回到电波当中，这里就是 FM 九七点一。继续让我们在电波当中，通过音乐和自己好好的说说话。爱是会让人迷失方向的，在青春岁月里，为爱情一腔热血，就连莽撞都是那么理直气壮。有过纯真，有过豪言的海誓山盟，最终伴着逝去的青春，变成了心里唯一的纪念。

世界上的所有人把欲望当作理想，把世故当作成熟，把麻木当作深沉，把懦弱当作稳健，那只能说这个社会的爱已经凋零。我们需要勇气，需要一种对于爱的渴望，也需要一种对于爱的倔强追求。接下来送上杨宗纬跟张碧晨所带来的《凉凉》。

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呢，看到时间来到了21:18。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许巍一首《彩云之巅》。

觉得歌词真的触动到了内心最为柔软的地方。每当自己因为一些事情觉得快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都会听听这首歌所传达的情绪，告诉自己，其实人生没有那么糟糕。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一些人，有一些事，让我们重新对于世界，对于人生充满期许。继续来听到王硕勋还有袁一所带来的《只要平凡》。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九七点一，我是燕燕，嫣然一笑的林燕。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这是我听到张宇的《男人的好》。

父母对孩子的爱看似平凡微不足道，却是世间最为值得歌颂的伟大。以平淡但又细微深刻不煽情的词句唱出了父母的爱。对于这份爱，我们总是在青春的日子里以反抗与习以为常中挥霍接受，直到长大成人才明白这一份爱恩重如山。一起来听陈绮贞，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48。接下来分享这首《因为所以》，来自于莫文蔚。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好听，嗓音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一个故事。当音乐响起时，仿佛冥冥之中就有一双手打开了你情绪的阀门，隐藏在岁月深处的记忆浮现。此时你大概只能够举手投降，沉沦在那种情绪当中不可自拔。接下来和你送上周华健《问》。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整。睡觉是一种放松，睡觉前别忘了让你的耳朵也放松放松。随时陪伴在您身边的绿色调频，让你身心都放松。阳光晚生，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

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听的依旧是 FM97.1， 我是燕，燕让一笑的那个燕。稍后的时间，我将会和你一起用音乐开启一段全新的旅程。接下来听到小柯的《遥望》。

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写下这段文字，也许每个男子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颗饭粒，红的却是心口上的朱砂痣。听到信乐团和王冰洋所带来的飞舞。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现在网络流行语、网络热点的事件层出不穷，由网络流行事件衍生出来的歌也有不少。2016年的快播涉嫌违法事件，很多的网友乐视和乐视傻傻分不清楚，让乐视薯片是不幸躺枪。网络也从此有了一句新的流行语，没想到你是这种薯片。接下来分享这一首《难得有情人》，来自于关淑怡。

97.1，不管音乐是怎样的，我希望你的心情都是好的。送上那时候的我，来自于刘惜君。

我们总带着一腔孤勇在爱中沉沦，如果不能天长地久，爱一个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爱到最后，要么伤人，要么悲伤。记得张小娴曾经说过，遇到了就应该感恩，路过了就应该释怀，岁月静好，难耐一去不回头，花开自在，可惜错过便不在。来听到这首《唯一色彩》，来自于郭富城。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

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每一个人的年少时大概都有着或多或少的理想，但是随着岁月的磨砺，大多数人已经忘记或者不愿意承认理想的存在。不过依然还是有一小部分人不忘初心，执着坚持。就像一首诗里写到的，孩子们看着一天的繁星，那就是目的和终结。夜晚的时候很适合听陈绮贞《表面的和平》，她的嗓音是这样的清澈明亮，用云淡风轻的口吻唱着，我也无所谓，你说什么都对。原本以为这首歌表达的是一份对于爱情的洒脱态度，可是听到后来却分明感受到了一丝恋爱中的人独有的敏感和脆弱。一起送上陈绮贞《表面的和平》。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睡前15分钟冥想，让大海、蓝天把白天的压力隔绝在睡眠之外，让情绪慢慢平静。今晚有一个好梦。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第一个烛光晚餐，餐也不多，但是相聚价值很可观。眼睛就算睁了，气球试着慢慢的转。红烛见证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子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那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今世还是请你带上我的爱。

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旧，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而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今晚只属于我和你。白头到老，永远。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为什么一天只有24个小时呢？如果一天有25个小时多好，我就可以多一个小时继续收听。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散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在这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

0: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如果还没睡着，也许你会有一丝寂寞和孤独。在这个孤独和寂寞的时候，幸福就是有收音机里一直伴随你的。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期多长才能算久，问了几个朋友差不多都摇头，都说看你怎么要求，再看讲不讲究。这话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两点整，月色纯净，万籁俱寂。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祈求，也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处祈求，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有

0: 却从未熄灭。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微风从清晨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中，能受不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全奉送？

0: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最安静的时候，也是情感最脆弱的时候。一个人不知不觉泪就流下来，是幸福，是喜悦，是悲伤，是牵挂。
1: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2: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想要换你了，真的不想要了，只得放了，放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一阵微风拂过窗台，我们做了同一个梦，因为我们开着同一个频率，听着同一首歌，遇到了同一个梦中情人。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 97.1，这里是克拉。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凌晨五点整，凌晨的风带着一丝凉意，等候城市的醒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FM 97.1即将为您带

跌得浑身是伤疤。你在欲望面前投降，我在伤痛。

0: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0: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1: 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FM 97.1，即将为您带来

6点整。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秀，这里是 FM97.1。各位好，我是于海。来自于林俊杰这首 Always Online。

我想每个人都可能会总结自己的生活当中过去啊以及现在的各个方面的情形。那对于你来说，你自己最大的骄傲、最伟大的成就是什么？也许你自己需要判断一下。而你在生活当中可能做的比较失败的又是什么呢？听到爱和承诺来自于陈慧娴跟张学友。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多久没见的朋友会问他一句你好吗？我觉得时间至少要半年以上吧，因为呢，可能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曾经是最亲密的人，可是现在却从来就不来联系，偶尔在街头偶遇，也许真的说出来的三个字就是你好吗。分享一首饿狼传说，来自于橘子贝还有乐团伙伴。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7.1， 我是于海。分享方娜彤所带来的水手。

很多呢，从小就有想要成为艺人梦想的那些就是小孩，其实可能天生的就会比较的高调，很出得众，所以呢，在舞台上面，他们常常可以呢比别人更快的进步。那这样天生的艺人呢，其实从小到大，应该说就是被很多人来关注，所以他们也非常习惯这一点。所以有很多童星出身的，后来都成为了超级巨星。接下来送上这首《你爱我》，来自于锦绣二重唱。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以前的孙燕姿曾经唱过一首歌叫做《同类》，讲述的就是其实在生活当中呢，虽然我们认识的人越来越多，却会发现呢，其实知心的却越来越少。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才会发现，啊，可能呢我们只需要那么一两个知己其实就够了，可能呢平常的生活当中这就是我们的同类。接下来送上矜持所带来的大女人。

北京时间7点整，这是一个鱼米之乡所造就的大城市，有着对勤劳的恪守。清晨7点，你是否已经开始一天的忙碌？打开收音机，给你在忙碌中增加一丝体贴。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喽。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阿悠悠的《忧伤叹》。

0: 我想人类永远都会有一个梦想的，就是可以飞起来。当然我们现在借助非常多的工具是可以飞翔，可是呢你还是会抬头看到鸟儿飞翔的时候，羡慕他们那个自由自在可以穿梭在空中的能力。作为陆行动物的人类永远都会有这个 flying 的梦想。继续来听到稳稳的幸福，来自于陈奕迅。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还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好音乐尽在 FM97.1。
1: 再看到时间来到7:16，这是来自于陶喆的歌《普通朋友》。

我们当然会总是会去判断说我们在乎的人，那他是不是呢在他的心目当中我们也同等的重要。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会经常碰到一些呢可能会让自己难以呢逾越的坎。其实有的时候呢，两个人相处如果说计较或者说呢一定要去找平衡，是一件非常让自己难受的事情。所以呢，不如就用三分钟的歌稍微的宣泄一下，其他的就不要想太多。有不凡唱功的辛晓琪现在还活跃在歌坛，我们来听她的老歌《走过》。

轻快的吉他裹挟着橘子汽水的清甜，深情的诗歌煽动着蝉鸣与微风，从清晨树荫到深夜星空，从经典旋律到忧伤唱词，好音乐尽在 FM 97.1，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 FM 97.1 音乐广播。

0: FM 九七点一，精彩继续。
1: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九七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送上黄雅莉以及柯有伦的《两人世界》。

当然呢，从我们从小的教育就说呢，男儿有泪不轻弹啊，男人应该有一个坚强的这样的一个意志，同样呢也需要呢让自己能够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可是呢，谁可能很多时候又会顾及到这个男人内心的那些伤悲和脆弱呢？和你一起接下来来听到来自于蔡健雅自己的创作这首《路口》。

阳光暖身，清风拂身，藏在歌单里，愉悦身心。生活滋味可甜可咸，躲在电波里品味生活。从民谣呢喃到摇摆律动，从往日经典到新鲜流行，好音乐尽在调频97.1，用音乐编织最鲜活的感悟记忆。这里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七点一。
1: 那现在已经是7:47。
2: 小眼睛，
1: 听到一首《小眼睛》，来自于范玮琪。

选秀歌手啊，应该说呢，组成了现在整个华语歌坛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音乐大军。看这个吐槽大会呢，也有两位选秀的明星苏醒和这个何洁来登台，很多人呢也就他们选秀明星可是自己却不是很走红对他们提出质疑。来听到这首《浪子心声》，来自于刘德华。

北京时间8点整。如果把一天当作人的一生，那么早上8点正如出生的婴儿，接下来的时间，人生因未知而充满希望，全新发生，成长无限可能。您正在收听的是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调频97.1，音乐广播，克拉玛依上空，最美的声音。